0: 就嘎的呀你
1: 我们管他吧
0: 你那是个忙帮我转个就嘎的呀你嘎也就给我了
1: 这样子那就是叫什么对吧王姐叫什么对吗是吧奶奶
0: 爸爸也红不对吗
1: 那他讲
0: Yeah,